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辉。
1: 朋友们好，我是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这不是六月了吗？前两天啊，我给挂历翻页，看到六月在日本又叫做米那子奇，汉字是水无月。
1: 没错，这个其实本来是六月阴历的和风月名瓦夫迪兹内，但现在阳历也在使用。
0: 哦，原来是这样。但是六月明明是梅雨的季节，雨水充沛，怎么会叫这个名字呢？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有关这个名字也是有各种说法。其中国立国会图书馆上介绍了一种，说这个无就是 no 的意思，的意思，所以水无月也就是水的月，是给插完秧的田里灌水的月份。
1: 啊，是是是是。除此之外啊，因为还有其他一些很好听的和风月名呢，你知道吗？
0: 是吗？那节目开始以后，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可以。
0: 好，那马上就开始今天的节目，拨短情长，
1: 现
0: 在开始。加藤老师，您刚才说阴历六月在日语里除了水无月还有别的叫法
1: 啊？是啊，比方说風待ち月、风带月、常夏月、长夏月、青水无月、鳴神月、

0: 玄月、青い月、恋月、鈴くれ月、梁木月。啊，我来解释一下吧。比方说，風待ち月、风待月，意思是等待夏风吹来的月份，这样的意思。鳴神月、明神月的意思是雷雨和骤雨频繁的月份。鳴神、明神指的是掌管雷电的神明。
1: 哦，原来是这样，这些名字都很有雅致，很有韵味，然后也特别符合这个季节的特征。语言背后的文化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在中国也听说过，中国的农历六月呢，也有其他的叫法，比如说和月，荷花盛开的月份，还有伏月，三伏天，赤日炎炎嘛，所以叫伏月，这些叫法。哎，这些名称都反映出了古人对于身边的景物和生活的观察描写，终日都是共通的哈，挺有意思的。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所在的地方是否还保留着这些传统的说法，或者有哪些传统的习俗？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0: 是啊，是啊，啊，今天咱们的节目啊，还挺有雅兴啊，太好了。那英辉啊，接下来看看近期收到了哪些听友留言吧。
1: 好的，我们的老朋友福建的北国东方听友给我们发来了留言，他看了我们网页上的一条视频新闻，富士人也八海，游人投币损毁池底景观，讲的就是游人把硬币投到那个水池里，然后损毁了这个水池池底的景观这样一个问题。那他就这个问题也提出了很多的建议，比如说，是否可以把收集出来的硬币分类作为一个纪念品出售给来日本的世界各地的游客，然后把钱收集起来，让寺院作为救济一些贫困家庭的经费，还有旅游景点的维修费以及志愿者的劳务费等等。
0: 谢谢北国东方听友啊，您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很有意思。要说富士人也八海，富士吉野八海，我差不多10年前我也去过，那个地方非常好，自然很美啊。
1: 怪不得那么多游客都去呢。那我也觉得北国东方听友的建议的这个方向性其实挺好的。中国有句古话就叫"赌不如输"嘛。哎，加藤老师，那您也会投掷硬币许愿祈福吗？
0: 在日本嘛，一般的来说，去佛教寺院或者神道的神社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一种叫做賽銭箱、賽錢箱，这是一种捐款箱。所以很多人在参拜的时候，会先往里面投一些硬币，然后再祈福许愿等等。我也有时候也会把口袋里的零钱投进去拜一拜，祈求平安。哎，英辉，你呢？
1: 我去神社或者寺院的时候也会投币许愿。今年那个春假我去都江堰玩的时候，其实就是也是看到那个，其实应该也不是投币许愿的地方，但是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水池，然后那个池底里面也是沉了很多的硬币，好像全世界大家都很喜欢投币祈福祈愿。但是希望大家在投币的时候啊，能够投到就是规定的地方，不要乱投，这样损毁了景观，对大家都不好。
0: 是，林慧，你说的很对。
1: 我们还是应该遵守这个观光旅游地的规则。那非常感谢北国东方听友给我们的留言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有意思或者印象深刻的视频，或者大家喜欢看什么类型的视频，美食、旅游还是科普，也欢迎告诉我们。
0: 期待大家的留言呢。
1: 好的，那时间关系，今天的听友留言就先播送到这里。听众朋友，本期节目的后半段是访谈环节，我们邀请到了活跃在 YouTube 上的人气视频博主李姐妹、姐姐韵酱和妹妹西酱来节目做客，她们已经上线了，二位好。
2: 大家好，我们是李姐妹，我是姐姐用讲。
3: 大家好，我是妹妹细讲。
0: 哦，二位好，欢迎欢迎。
1: 那李姐妹呢，从2018年开始在 YouTube 上开设了李姐妹频道 Li 西麦 Channel，至今已上传了720多个视频，频道的订阅人数也已经超过了39万人。
0: 是的，他们的视频主题多种多样，包括汉语学习、中日文化的介绍和比较， 两个

0: 日常生活的片段以及中国的电视剧等内容获得了很高的人气，我也特别喜欢看。
1: 我也是，所以今天特别的荣幸。那我们呢将分两期节目，请他们聊聊在 YouTube 上连接中日两国的活动，以及期间的所感所悟等等。
2: 好的，好
1: 好
2: 的。
1: 的。
0: 对中日文化及语言感兴趣的人们，很多都对李姐妹很熟悉。他们两位都拥有中日双重文化背景。
1: 是的，姐姐韵奖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出生，所以你是从小就往来于日本和中国之间，是吧？
2: 是的，我从小一直到大学，在中国、日本还有新西兰三个国家跑来跑去。我在一个国家没有待过5年以上，就是一直在搬家，一直在转学。然后工作之后又回到了日本，现在已经大概15年了吧，就是一瞬间就已经15年了，所以我现在是最稳定的，在我人生当中就是在日本待的时间是最长的。
1: 是这样，那妹妹西佳呢，则是出生于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从2岁到6岁生活在中国，之后一直住在日本，是吗？
3: 对，我的经历比他简单一点啊。我是从2岁到6岁的时候在杭州住过4年，然后从6岁开始到现在一直在日本，所以我的小学到大学全部都是在日本读的。
1: 所以学校教育都是接受的是日本的学校教育。
3: 是的。
0: 刚才也提到了，两位从2018年起开始在 YouTube 上发布视频，具有纪念意义的第一个视频是介绍中日汉字相同但意思不同的词语。哎，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又是怎么会决定在 YouTube 上发布视频的呢？
2: 这个的话说来惭愧，就是当时我们发这个第一个视频的时候，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想。然后，就是刚开始做这个 YouTube 呢，也是没有说我们想就是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是怎么样，就是那时候觉得在网上上传视频挺新鲜的，然后就觉得哎，我们两个可能可以试一下，就是这样的心情开始的。所以，真的就是当时是没想很多。然后第一个视频在想出什么的时候呢，就是想做教中文的内容，但是我们俩又不是教中文的老师，像比如说教语法这些，我们就是也做不了。然后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有体验到，觉得中国和日本都用汉字，但是有些单词呢，它是同样的汉字的，但是它意思是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像"娘"这个字，就是日文呢是娘是女儿。那中文是妈妈，就是相反的意思，就觉得这种就是内容比较有意思，而且又是就是比如说我们介绍几个的话，就是一个一个连着介绍嘛，聊起来也比较简单，所以就是决定做了这个视频。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但是我还是挺好奇，就一开始你们就是觉得上传视频很有意思，然后就想试试看，那为什么会选择就是教中文这个方向的呢？
2: 刚开始就是我妹妹，她当时是在一个日企工作，然后想说就是想辞职，然后换一个工作，或者是当时还没想好做什么，然后她想就是学英文，然后偶然发现 YouTube 上有这种教英文的频道，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都不怎么看 YouTube，就是看一下 MV 啊，听个音乐什么的会用到。之后就是说发现，哎，原来 YouTube 上面还有这种教学的这些内容的频道，然后我们就也开始就是稍微开始看了，然后我妹妹说你要不试一下教中文，因为当时教英文的频道有，但是中文的频道就是不多嘛，那时候还不是很多，然后就想我本身自己就有摄像机，然后还有也会就是剪视频啊，稍微就是简单的视频我自己也会做，所以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3: 对，一
2: 对，
3: 开始是我推荐给他的，我没有打算自己做。对，我觉得他挺适合的，因为他的中文和日语都是母语嘛。那个时候我的中文比现在还要差一点，所以我觉得自己做有点难，但你可以做。
1: 然后姐姐就拉着妹妹一起干了。
2: 对，我说我一个人在视频上这样，我实在是受不了。我说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吧。然后对，他说那行啊，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就现在想，回想起来也觉得挺神奇，就是 我们那时候这么有这个行动力啊，也是现在想有点想不起来当时是有什么样的动力让我们马上就做了那个视频，可能是一个缘分吧也。
1: 真的是，我们也很幸运，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你们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力，所以大家才能后面看到这么多有意思的视频。
0: 是没错没错，以前吧就是日本吧就是有关英文的视频很多，但是2018年左右的时候还是像李姐妹这样的那个频道很少啊。那除了语言学习以外，后来你们也开始介绍一些文化差异和个人经历，哎，这个是有什么特别的契机吗？
3: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做的基本都是关于中文的一些视频，不过有一次就是一开始记得是第十个或者是第九个视频的时候，我们上传了一支介绍自己成长经历的视频，之后大家就开始对我们本人啊还有中国人的生活文化产生了很多兴趣，然后也会留言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啊，原来观众们感兴趣的不只是学习中文的内容，所以后来就开始尝试聊一些中日文化差异啊，还有介绍中国的连续剧啊什么的，就是学习中文以外的主题。到现在就是现在已经就是学习以外的主题更多了。
1: 那个时候订阅者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呢？
3: 他们会问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这个内容我们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自己是想不到的一些提问，比如说啊，你们在家里用什么语言说话，然后你们睡觉做梦的时候就是梦到的语言是哪边什么的。
2: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也是收到过很多次，他们会问你们俩是真的姐妹吗？是真的亲姐妹吗？这个我们还就是还出了一期视频跟大家解释我们俩是真的是亲姐妹。因为有很多日本的观众啊，当时他们可能觉得哎，中国人是只能生一个，就是计划生育只能生一个孩子，那你们家怎么有两个，你们俩是不是其实不是真的姐妹，
3: 你们俩是不是就是职业上的姐妹呀？不过你们俩的脸确实挺像的，
2: 挺像的。你们会找到这么像的，然后对，我们还出了一期视频，然后要跟他们解释一下，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是有兄弟姐妹的，对。然后对，这个就是我们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他们会质疑我们的身份。
1: 哎，都是想不到的问题。
2: 对，
1: 但是你们刚才说的那两个问题我也经常被问到，做梦的时候你说什么话。对对对，其实我想我也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一边听细讲讲话，我一边就忍不住走神，我就想你的中文简直太好了，就是你是怎么后来慢慢把中文捡回来，然后说的这么好这么地道的呢？
3: 听到您夸我真的其实很开心的，因为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中文是特别没有自信的，然后因为我6岁的时候来的日本，然后当时是我只会说中文然后不会说日语嘛，然后我的父母就急着要我学日语，因为快要上学了怕我跟不上这个学校的学习。然后呢我就学得特别快，因为小的时候学得快忘得也快，所以就半年一年就中文就忘得很多，所以自己也是有一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能听懂中文，我知道这个单词的意思，我也知道语法，但我就是说不出口，这个其实是很难受的。然后我就是青春期的时候就一直不想说中文，觉得我是中国人，然后说的中文如果不地道说的不好发音不好的话会被嘲笑，所以就有点害羞，然后一直没说中文，就我上大学的时候吧就已经完全都不会说中文了，然后我上大学以后就想捡回我自己的中文，就开始学习，然后从拼音开始学的，我是先把这个基础的部分就是补一下，然后我觉得我捡回来的比较快的原因还是我从小一直都喜欢看中国的一些连续剧啊电影啊什么的，然后也会听我妈妈爸爸说中文，就是听力一直有，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 如果你能听懂的话，你捡回来的也很快。对，
1: 嗯，
3: 不过就是上大学以后，我发现像我这样的孩子挺多的，
1: 很多，
3: 就是，
1: 所以我想问你这个问题。对，
2: 嗯，
1: 你的刚才的这个亲身经历其实也是可以鼓舞很多类似背景的小朋友，我觉得。
3: 嗯，我觉得像对我也是开始做这个视频以后，收到很多留言说啊，我也跟西强一样，然后我也是不会说中文的，我的中文也很烂什么的，我们都很有共鸣。
1: 那你现在觉得会说中文对自己就不是说很实用功力方面的这种好处，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啊这些方面也会有一些帮助吗？
3: 是的，我觉得特别有帮助，因为以前我就是说我是中国人的时候，因为大家都觉得啊，那我看上去不像中国人，然后说的也是日语，所以可以证明我是中国人的一些东西很少，只有我的名字或者我的护照什么的。所以如果我可以说，就是像现在一样，就是现在也，我觉得现在也不够，就是想自己的中文水平提高了以后，就可以跟中国人交流，然后说一些自己的想法，可以表达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嗯，哎呀，我听两位的话，很有启发啊。可是呢，时间那个过得真快呀，马上就要到节目结束的时间了。哎，永江西江，非常感谢你们两位今天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谢谢。
1: 是啊是啊，我还有好多问题没来得及问呢，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意犹未尽吧。没关系的，我们下期接着聊。
3: 好的，谢谢
2: 谢谢。
0: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3: 下次再见，下次再见。